第一节，重塑现代中国。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民族从此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命运，历史性的跨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国家建设和文明再造，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二，确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201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总纲第一条，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性、全面性、时代性。这一论断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与群众基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文明体系，但由于中国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层分散无力。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央政府孱弱，央地矛盾突出，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历史性任务难以完成。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要想民族独立，必先政治统一；要想政治统一，必先组织起来；要想组织起来，必先依赖一个深入扎根各族群众的先进政党。在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中，有着崇高的政治理想、严密的组织形态和铁一般的组织纪律的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通过领导人民战争与社会运动，实现了对传统社会的底层动员，打通了古代中国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区域封闭状态，领导建立起纵横联动的国家各级政权组织，克服了数千年来王权止于宪政与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治理困境。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基层各族人民与国家公共生活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国家动员有了更为坚实的基层组织体系。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经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和各级各类组织都建立了党的领导制度。一方面，建立全面的领导体制，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制度体系逐渐建立起来。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制定《省市县和区乡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与《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对旧中国的行政区划、基层建制进行了调整，改变了行政区划的层级设置。另一方面，健全党的组织体系，形成了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系统，实现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根本保证，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推进的根本保证。在民族工作领域，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表现为：一是政治领导，党中央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
制定民族工作大政方针。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族地区慎重稳进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设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各级自治机关。改革开放后，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等，部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一系列事关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发展进步的重大战略。二是思想领导，党始终用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保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使党和国家的方针路线、政策法律逐步成为全社会共识。三是组织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系统都设立民族工作机构。1949年10月22日组建的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是国务院最早成立的部委之一。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得到了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党成立后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完成了土地革命、家庭革命、阶级革命，带领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与近代以来国家孱弱、主权丧失、领土沦丧、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育了各族人民，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有效应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图谋和行径。只要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就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挑拨我们的民族关系，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就有了坚实的政治保障。三，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在系统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人民民主政治建设也在有步骤地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初步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充分彰显并增进了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增进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共同性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确立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时进一步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军队和华侨选出的代表组成，并明确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和产生办法由选举法规定。在少数民族人口占有一定数量的非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充分或适当安排少数民族的代表席位，这都体现出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的政治民主原则。中国55个少数民族，无论人口多少，均有全国人大代表，而且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少数民族代表数占代表总数的比例稳定在14%左右，高于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这表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政治代表权和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5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界别，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成员就包括了乌兰夫等11位少数民族委员。作为中华民族大团结大联合的政治联盟，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模式不同，是在实施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周恩来指出，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宜和不宜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意旨始终指向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8年3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成立。目前，全国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级。所有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地方。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充分体现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自治区内设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等5个民族自治州，还有哈萨克、蒙古、回、锡伯、塔吉克等6个民族自治县。有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包含2个以上少数民族，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龙胜各族自治县和龙陵各族自治县。1952年，汉族、蒙古族杂居的多伦、宝昌、化德3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54年，原绥远省包头市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79年，赤峰、通辽复归内蒙古自治区。不同时期的行政区划变动，目的在于促进内蒙古自治区内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958年，中央划出甘肃的19个县市，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从全国调派了数万名回族干部、知识分子、产业工人等赴宁夏工作。同年，中央将广西省改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合并壮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和汉族聚居的东部地区，并将原广东的北海、钦州等划给广

0: 基作为出海口，以助力自治区的经济发展。不仅如此，为了提高壮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中央政府还帮助壮族人民创制了拼音壮文。与制度建设相配套，国家还不断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2011年，有75部法律对民族问题做了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也结合各自实际，制定了139件自治条例和565件单行条例。这些法律条文都体现出每个中国公民都有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义务。国家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依法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总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这一制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治理传统的结合，坚持了统一与自治的结合，突出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既能有效加强国家的集中统一，又能切实保证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从而实现了对西方民族国家模式、苏联加盟共和国模式和中国古代羁縻怀柔传统治理模式的超越，标志着中国走出了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特色道路。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90载风云壮阔，
2: 90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十宋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库里珍藏着一段珍贵的录音。1961年8月1日，石颂红军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完成首演。仅十余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就完成了这个版本的录制，定格下经典诞生之初的模样。

0: 动人的旋律记录着长征历史。1934年十月，在于都河北岸集结的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此时的外围敌军重兵正围追堵截，步步紧逼。歌曲描绘的正是当年的于都河畔，红军将士一一告别苏区人民的动人一幕。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副馆长张小平带我们回望当年红军渡河出征的场景。
1: 苏区老百姓当时流传一句话，就是红军需要什么我们奉献什么。比如说红军渡河的时候，因为怕暴露目标，不能在这个两岸的山上砍树，所以呢，只能于都河两岸的老百姓宣传发动，就是把家里的门板、店铺板、船板捐给红军架设浮桥，然后呢，汇集了800多条船只在于都，供给红军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7号至20号这个4个晚上渡过于都河，离开了红区到北区去了。所以我们于都为积极出发长征的出发地。为什么讲于都是长征第一渡？其实我们于都啊，是整个中央红军渡过的第一条河，就是长征途中渡过的第一条河。

0: 整整四个夜晚，红军隐蔽渡河，踏上征途。当年的红军将士一辈子都铭记于都百姓倾尽全力相助的鱼水深情。时任红一方面军警卫班长杨思禄生前回忆，
1: 老母亲那是怀念红军，所以呢要什么给什么。
2: 老百姓那时候欢迎红军的，所以要什么给什么。于都是一条河，比较大，结果搭的浮桥都是老百姓的门板来搭的浮桥。
0: 时任红一方面军通讯班长王成登，
1: 晚上过的河随军走，
2: 晚上过的河随部队走，管他到哪里去，跟着走就行了。
0: 山河不语，歌声寄情。不同于轰轰烈烈的出征仪式，于都百姓用最质朴的方式送别亲人红军。当地非遗研究专家刘文丽为我们还原了渡口间动人的送别往事。
3: 当年在渡口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山歌队曾连唱三天山歌小调送别红军，成为了军民告别最深情的仪式。那么于都的告别同时呢也是另一种告别，那就是红军战士义无反顾奔赴远征。
4: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5: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这片土地的歌声与故事深深打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两位词曲创作者，词作家张世燮深入赣南老区采风，汲取创作的力量。
1: 这个他那些人呢，因为他这个对红军呢特殊有感情啊，你让他回忆往事，唱起那些红军时期的歌曲啊，他都是一边唱一边掉眼泪，很动人的。其实我们也是间接的，受到一点感染。

0: 十送红军曲调的创作根基源自当地世代传唱的民间小调送郎调。这首曲子原本用于客家妻子送别远行谋生的丈夫，歌曲本身寄托着送别时不舍的留恋之情，使得曲作者朱正本迅速进入到了最佳的创作状态。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几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谱曲。
1: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谱到这个曲颂，千军万马盖这个江板站，十万百姓泪汪。

0: 我可能吃完白象泪汪汪的时候，我就当时动了感情。
1: 源于真实历史，扎根人民心底，经过再创作的这首乡土小调就此淬炼为经久流传的红色经典。

从1934年的含泪送别，到1961年的旋律诞生，再到影视音乐、舞台新编等多元演绎，十送红军早已不只是一首歌，它是长征出发最温暖的声音印记，是人民与军队生死相依的最深刻见证。歌声不息，初心永续，跨越90余载岁月，依旧诉说着这片红色土地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剧《金米大地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四集。
1: 哎，于飞，情况怎么样？
2: 别提了，腿都跑断了，也没有几个人愿意让娃娃留在这村小学念书的。你们俩跑得怎么样了？
3: 哎，我这边情况也不容乐观，你看，就这几个。
2: 哎呀，现在满打满算只有11个娃娃，
3: 看来咱们金米村的小学是保不住了。
4: 这保不住也得保，
2: 难呐。
4: 你们都别泄气，我想总是会有办法的嘛。
3: 对，这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2: 说得轻巧，可你们想过没有啊，现在我们要保的不单单是一个学校的问题，这里面还有一系列社会问题。许多家里都是女的陪读，男的外出打工，夫妻两地分居，长此以往就牵扯一个家庭稳定问题，还有村子里的治安问题啊，家庭的教育负担问题等等，我们可不能把这儿不当一回事啊。
4: 那真是如此，我们才要打起精神攻坚克难，把这个当成村里的一件大事要事来抓。
3: 对呀，学校如果保不住，就会在咱金米村里引起连锁反应。
2: 可咋个保法嘛？
4: 集思广益啊，那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5: 李支书，
4: 是贤嫂子，快进来坐。
5: 哎，李支书，我今儿是来跟你辞职的。
4: 啊？辞职？
5: 啊，对，我不干了。
3: 怎么了？有人欺负你了，还是受什么委屈了？
5: 哎，那倒没有，那村干部和耳农啊，对我都挺好的。
2: 不是，那你为啥要辞职呀？
5: 我就觉着吧，我这留下来也没啥用。
4: 贤嫂子，你是都把我说糊涂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吗？
5: 你们村干部都不知道吗？咱们金米村的劳动力本来就不足，再加上最近那耳农们都四处跑娃娃上学的事儿了，都不好好干活，耳子都烂在军包上了，看着怪让人心疼的。
4: 嗨，这是我们有责任。最近我们都在跑学校的事儿，把儿子的事儿给忽略了。
5: 你们知道就行了。李支书，今年咱这儿子长得真的可好了，如果真是因为劳动力和田间管理跟不上，荒了这一季太可惜了。
6: 李正春，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
4: 尤德叔，你老怎么来了？
6: 我怎么来了？都是你干的好事。
4: 我咋了吗？
6: 咋了？你把我孙子的前程给毁了。
4: 我咋能毁了你孙子的前程吗？
6: 难道不是吗？啊，我问你，那3万块钱你给月薪了没有？
4: 哎呀，我
6: 你别你的，你拉拉扯扯干什么？你跟月薪耍的小把戏我都知道了。
4: 有德叔，咱有话好好说，您先别动气嘛。
6: 不动气？我告诉你，你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孙子县城上学的事，你说吧，咋办？
4: 您消消气，小宝上学的事情不会耽误的，我正在想办法。
6: 恐怕你想的是村里学校咋再办起来吧？我的孙子可是要出去念书的。
4: 叔，娃在村里上学真的挺好的，离家近，咱们照顾的都方便。
6: 哼，屁话！满村的人谁不知道，现在的学校那是村不如镇，镇不如县。
4: 有德叔，这只是暂时的，那将来未必会是这样。
6: 哎呦， 你倒是说了个长远，那孙儿上学那是能等的事吗？李正春，李正春，我告诉你，就你这德行，你还想给我当女

0: 婿。你做梦！
1: 尤大叔，尤大叔。
2: 振春，你这么闷着头不说话，是不是还生我爸爸的气呢？
1: 你说呢？
2: 哼，小心眼。
1: 对，我的心眼儿比那针尖鼻子还小一点呢。
2: 哎呦呦，还真生气了。
1: 能不生气吗？你爸爸总是动不动就来找我的麻烦，他最糟糕的还是用你来威胁我。我还真是害怕，他一直这么跟我，就对着干下去了。
2: 你怕什么？你还真怕成不了他的女婿？
1: 你还笑？你说，要是你爸爸坚决反对咱俩的事情，可咋办嘛？
2: 咋办？凉拌炒鸡蛋呗。
1: 月夕呀，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吧？我说的可是个严肃的问题，对我非常重要。
2: 那你说说有多重要？
1: 要多重要有多重要，是你我一辈子的幸福。
2: 一辈子？郑春，我好像从来没有说过非你不嫁呀。
1: 月夕，你……
2: 哎呀，好了好了，不逗你了。说吧，你需要我做些什么？
1: 很简单，就别让你爸再找我麻烦了。
2: 这个嘛，可有点难办。就我爸那脾气，他能听我的？
1: 那这么说，你也没办法。
2: 办法嘛，倒是有一个，不过……
1: 哎呀，月夕，你就别卖关子了，你快说吧，你把人急死了。
2: 急吗？那你求求我呗。
1: 好，月夕，你是我的月亮，我的女神，我求求你，你就别为难我了嘛。
2: 哎呀，好吧好吧，看在你真心一片的份上，本女王就传授一条锦囊妙计吧。
1: 哎，好啊，你快说快说。
2: 其实这个办法你也知道，还是我之前给你说过的明孝家。
1: 哎呀，对呀，我真是被你爸爸给搞蒙圈了，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忘了？
2: 那你赶快把这个事情推上日程呀，这个办法不但能帮你打败我爸，还能助你彻底解决村校的问题。
1: 对对对，月夕，你真不愧是我的大贵人，好女王，一语点破梦中人呐。
2: 瞧你乐的傻样儿。
3: 要我说，咱就别费这劲了，各家有各家的想法，咱也不能逼迫人家，不是？
4: 怎么，你江城立想撂挑子了？
3: 那能咋办嘛？大部分人家都不愿意让娃儿回来，咱能有啥办法嘛？哎，
4: 想当年，咱金米小学在全县的教学评比中，那也是挂了名的，280个学生，13个教师，教学质量那叫一个硬气。
5: 好汉不提当年勇，今天，咱们金米小学那是落下的凤凰不如鸡。我看我们还是从实际出发，想想眼下该怎么弄吧。
3: 哎。要是搞经济，我倒是还有些想法，可这弄教育，咱是一窍不通啊。
4: 是呀，咱摸着石头过河是难了点，不过咱们可以多学习，多向懂教育的高人请教呀。
3: 高人？
1: 哎呀，玉飞啊，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啊，咱金米不就是有一个县城的高人吗？咱把他给忘了。
3: 高人？谁呀？
1: 金月夕呀。
3: 对，这金月夕可是咱们省上的优秀教师，省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呀。我还记得金月夕好像被教育部提议担任教学研究指导员啥的。
1: 对，他还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呢。
4: 你快说说，这金月夕咋就成高人了？
1: 听我讲啊，我上次听他说什么名校家，我最近在网上查了一下，什么叫做名校家？
6: 名校家？
1: 对，这个名校家源自咱们基层的首创精神，同时又契合了教育的改革的大方向，顺应了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强烈期盼，激发了学校高质量办学的内生动力，同时又持续地催生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让我们更多的孩子还有家庭共享到名校带来的这种幸福感。同时啊，构成了以名校家为统领，以名师家、名校长家为引擎的名校家工程大格局，是助推我们教育资源均衡还有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啊。
3: 哎呀，郑春，这个听起来很专业呀，看来你还真做了不少功课嘞。
4: 你这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郑春， 你赶紧给金月熙打个电话，麻烦他回来一趟，让他帮忙联络联络，看咱们村小有没有可能和他们学校搞个这个名校家呀。
5: 可以试试，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6: 郑春，
5: 哎，
6: 郑春，
5: 哎，来了。
6: 我跟你说，这日子没法过了，你们村干部管不管？
5: 有的说。
4: 你这是要咋了？
6: 我没菜吃了，只有干饭，我咽不下去。
5: 那咋可能？到现在这时间还没菜吃啊？
6: 我家就没有。
5: 我不信，那月熙和他哥还能眼睁睁看着你吃干饭？你说吧，你有啥事？
6: 我的菜地全让你们给霸占去了。
5: 你说的是咱金米在建的有机农业现代产业园？
6: 嗯，
5: 那可是咱村上的统一规划，当初征用菜地的时候，大伙儿可都是一致同意的呀。有的说，当时你不也同意了吗？咋，把赔偿款一拿，就不认账了？
6: 谁不认账？啊？我只是让村干部给我解决吃菜的问题嘛。
5: 我看你是想让村子里再重新给你划一块菜地吧？
6: 自由怎么样？我种了一辈子的菜，离不开菜地。
5: 有得说，我知道你是种菜的行家里手，那村子里无人能比。可这批菜地是真不能破例啊。
6: 郑春，你就不会特事特办吗？
5: 不能啊，有得说。你想想看，如果给你特事特办了，那你让其他村民怎么想？那还不都跑到村委会来闹啊？
6: 反正别人的事我不管了，我自管我自己。
5: 有德叔啊，你是让我很为难吗？
6: 你难不难我不知道，反正我很难。哎呀，
7: 几天后，在金米村梁伟的盛情邀请下，金月熙代表他所在学校回到了金米村，了解情况并帮村里解决学校的问题。
8: 哎，月熙，你这次回来一定要多待些日子啊，给我们村这两位班子先讲讲这先进的办学理念，提升一下大家的士气嘛。
9: 哎，就是，人厂里说的没错，月熙啊，你这次可得好好帮帮我们。
2: 哎呀，看你们说的，这儿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这片土地有感情嘞。这次啊，能代表我们学校来咱们村里了解情况，这也是我的分内工作嘛。哎，郑春，你先来说下村里的实际情况呗。
5: 行，现在啊，我们正在努力延长这个木耳产业链，丰富咱们村里的经济业态。虽然是有所发展，但是明显感觉这后劲不足啊。主要就是因为80后、90后的年轻人大多都出去打工了。
2: 哎，这个我知道，就连我哥也在外面打工，叫都叫不回来呢。
5: 是吧？所以啊，我感觉啊，村子就是跟人一样，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传承，它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哎，那你说，靠啥在其中提振士气、凝聚人心？我就觉得这就离不开学校。
2: 对，没错。那好的教育呀，不功利，不计得失，他能教会娃热爱生他养他的这个村子，不嫌弃他，那将来学下了本事也会进行反哺。
8: 哎，这前几天郑春也说过呢，咱村子现在还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这社会问题，许多家里啊都是这个女的陪读，男的呢外出挣钱去了，夫妻两地分居。
9: 哎呀，那照这么说，那长此以往还会牵扯出一个这个家庭稳定的问题吗？
8: 可不是嘛，这村委会还要负责矛盾纠纷的调解和处理，哎呀，麻烦得很。
2: 来来来，多喝点水，歇一歇。
9: 谢谢。
8: 哎，好嘞。
2: 你们努力发展产业呀，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在城镇化这个大趋势下，要想振兴学校，那核心还是村里啊要有可以持续发展的经济支柱嘛。
5: 没错，这就说到点上了啊。
2: 当然了，只有当村子呀有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收入支撑，让村民的收入接近或者比进城打工更多，那年轻人自然就会回流，孩子们也就跟着回来了。
9: 哎，对对对对，我去县教育局，人领导也说了，咱们村如果有这个归雁趋势，能保证稳固的生源，那教育局自然就不会撤校了嘛。哎呀，
1: 可眼下的现实问题是，在生源不足的情况下，怎么能让教育局先派老师过来？我们的学生回流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嘛。
2: 哎，目前能确定留下来上学的学生有多少？
8: 这前几天经过动员，从11个孩子增加到了18个，可这里面呢，还有些三心二意的呢。
2: 哎呀，照这个数量，那确实是个问题。哎，如果学生的数量能增加到50人左右，咱们就可以到教育局公公关，争取让教育局派老师来。
9: 50人，这难度太大了。
1: 哎，月溪，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2: 看看能不能多做做家长们的思想工作，引导学生回流。
1: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我还想在咱们这个村产业上再做一些文章呢。
9: 哎呀，咱们就是因为产业太好了，人有钱了才跑的，能做啥文章吗？
1: 我的意思是，我们依托村办产业，制定一个留住学生的利好政策。
3: 利好政策？哎，对呀。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郑春呐，真有你的！
2: 哎，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9: 郑春，你这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我这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10: 你可拉倒吧你！
7: 为了引导学生回流，金米村两委经过慎重研究，制定了3条优惠政策：一，在村小学就读的学生家长优先承包木耳大棚；二，给回流家长优先安排公益岗位；三，用集体经济收入对每名在校学生进行无差别补贴。此消息一经公示，立即在金米村引发了热烈的议论。
11: 哎，你看，村长这次算是放大招了。
12: 哎呦，可这管什么用嘛，不回来的照样不会回来。
11: 不见得，我就会让我儿子回来念书。
12: 要么说你傻呀，咱们挣钱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有个好前程吗？
11: 你呀，光能看见后面，是不是忘了家里还有老爹老妈要管？没有他们，咋有的你嘛？
12: 说的也是，可咱也顾不了两头啊。
11: 那村两委这次制定的利好政策，不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12: 可村小的教学质量呢？怎么保证啊？
11: 我想，这村干部肯定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不然的话，还是留不住学生嘛。
12: 难啊，真是两难啊。
10: 哎呦，郑春啊！来来来来，快坐快坐。
1: 陈局长，好，谢谢。实不相瞒，我这次来就是带着金米村老百姓的嘱托，想问问金米小学还有没有可能恢复啊？我们村上复校的愿望非常强烈。
10: 我还是那句话，也是政策要求啊。你们金米小学要想复校，就必须得保证生源。你还是抓紧做村民的工作，人数够了，咱就复校。
1: 说实话，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乡村教育的发展问题。那今天来了，刚好就向您再请教请教。
10: 郑春啊，你身上的优点就是你太爱学习了。现在农村教育确实处在一种艰难的境地。这里头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师资。名师往大的学校流动，孩子也跟着走，县城里形成了超大班，政府只能不断地扩建学校，从乡下选拔老师。招聘的过程中，弄得下面学科设置残缺不全，结构也不合理，家长更进一步地把孩子往城里赶，形成了恶性循环。哎
1: 呀，陈局长，您说的都是实情，我个人觉得，咱乡村教育的发展还是要抓住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契机。
10: 你说对了，对农村学校的师资要有更加有吸引力的举措，甚至建立一些特殊的体制机制。我们也正在学习北京市的一些做法。哎， 你比如啊，提高乡村教师的生活补助，优先尽职晋级。乡村的优秀教师进城，城里的名师到乡村学校去反复锤炼。在这样的举措下，现在人家的那些三四十人的乡村小学不仅没有衰败，而且啊，还有很多名师争着抢着去呢。
1: 是啊，这是个好办法。如果咱们真的能借鉴的话，那我们金明小学复校的事儿不就是有希望了？
10: 对呀，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就必须想办法妥善解决。只是这生源上嘛，
1: 陈局长，我给您保证，回去后我们村委就抓紧做村民的工作，争取留住更多的学生。
10: 嗯，可以，如果生源能保证，你们就第一时间给局里报，我们会尽快上会研究啊。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四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5: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军斗生机，救死。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古往今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一节，重塑现代中国。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民族从此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命运，历史性的跨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国家建设和文明再造，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二，确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201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总纲第一条，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性、全面性、时代性。这一论断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与群众基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文明体系，但由于中国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层分散无力，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央政府孱弱，央地矛盾突出，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历史性任务难以完成。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要想民族独立，必先政治统一；要想政治统一，必先组织起来；要想组织起来，必先依赖一个深入扎根各族群众的先进政党。在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中，有着崇高的政治理想、严密的组织形态和铁一般的组织纪律的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通过领导人民战争与社会运动，实现了对传统社会的底层动员，打通了古代中国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区域封闭状态，领导建立起纵横联动的国家各级政权组织，克服了数千年来王权止于宪政与缺乏庶务自管理的治理困境。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基层各族人民与国家公共生活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国家动员有了更为坚实的基层组织体系。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经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和各级各类组织都建立了党的领导制度。一方面建立全面的领导体制，党领导人大、

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制度体系逐渐建立起来。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制定省市县和区乡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与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对旧中国的行政区划、基层建制进行了调整，改变了行政区划的层级设置。另一方面，健全党的组织体系，形成了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系统，实现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根本保证，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推进的根本保证。在民族工作领域，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表现为，一是政治领导。党中央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制定民族工作大政方针。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族地区慎重稳进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设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各级自治机关。改革开放后，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等，部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一系列事关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发展进步的重大战略。二是思想领导。党始终用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保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使党和国家的方针路线、政策法律逐步成为全社会共识。三是组织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系统都设立民族工作机构。1949年10月22日组建的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是国务院最早成立的部委之一。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得到了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党成立后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完成了土地革命、家庭革命、阶级革命，带领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与近代以来国家孱弱、主权丧失、领土沦丧、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育了各族人民，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有效应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图谋和行径。只要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就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挑拨我们的民族关系，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就有了坚实的政治保障。三，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在系统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人民民主政治建设也在有步骤地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初步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充分彰显并增进了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增进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共同性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确立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时进一步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军队和华侨选出的代表组成，并明确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和产生办法由选举法规定。在少数民族人口占有一定数量的非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充分或适当安排少数民族的代表席位。这都体现出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的政治民主原则。中国55个少数民族，无论人口多少，均有全国人大代表。而且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少数民族代表数，占代表总数的比例稳定在14%左右，高于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这表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政治代表权和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5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界别，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成员就包括了乌兰夫等11位少数民族委员。作为中华民族大团结大联合的政治联盟，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模式不同，是在实施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周恩来指出，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宜和不宜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意旨始终指向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8年3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成立。目前，全国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级。所有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地方。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充分体现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自治区内设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等5个民族自治州，还有哈萨克、蒙古、回、锡伯、塔吉克等6个民族自治县。

0: 有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包含两个以上少数民族，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龙胜各族自治县和龙陵各族自治县。1952年，汉族、蒙古族杂居的多伦、宝昌、化德三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54年，原绥远省包头市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79年，赤峰、通辽复归内蒙古自治区。不同时期的行政区划变动，目的在于促进内蒙古自治区内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958年，中央划出甘肃的19个县市，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从全国调派了数万名回族干部、知识分子、产业工人等赴宁夏工作。同年，中央将广西省改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合并壮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和汉族聚居的东部地区，并将原广东的北海、钦州等划给广西作为出海口，以助力自治区的经济发展。不仅如此，为了提高壮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中央政府还帮助壮族人民创制了拼音壮文。与制度建设相配套，国家还不断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2011年，有75部法律对民族问题做了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也结合各自实际，制定了139件自治条例和565件单行条例。这些法律条文都体现出每个中国公民都有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义务，国家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依法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总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这一制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治理传统的结合，坚持了统一与自治的结合，突出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既能有效加强国家的集中统一，又能切实保证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从而实现了对西方民族国家模式、苏联加盟共和国模式和中国古代羁縻怀柔传统治理模式的超越，标志着中国走出了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特色道路。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90载风云壮阔，
2: 90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十宋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库里珍藏着一段珍贵的录音。1961年8月1日，石颂红军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完成首演。仅十余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就完成了这个版本的录制，定格下经典诞生之初的模样。

0: 动人的旋律记录着长征历史。1934年10月，在于都河北岸集结的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此时的外围敌军重兵正围追堵截，步步紧逼。歌曲描绘的正是当年的于都河畔，红军将士一一告别苏区人民的动人一幕。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副馆长张小平带我们回望当年红军渡河出征的场景。
1: 苏区老百姓当时流传一句话，就是红军需要什么我们奉献什么。比如说红军渡河的时候，因为怕暴露目标不能在这个两岸的山上砍树，所以呢只能于都河两岸的老百姓宣传发动，就是把家里的门板、店铺板、船板捐给红军架设浮桥，然后呢汇集了800多条船只在于都供给红军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7号至20号这个4个晚上渡过于都河，离开了红区到北区去了，所以我们于都为积极出发长征的出发地。为什么讲于都是长征第一渡？其实我们于都啊是整个中央红军渡过的第一条河，就是长征途中渡过的第一条河。

0: 整整四个夜晚，红军隐蔽渡河，踏上征途。当年的红军将士一辈子都铭记余都百姓倾尽全力相助的鱼水深情。时任红一方面军警卫班长杨思路生前回忆，
1: 老百姓在怀念红军，所以呢，要什么给什么。
2: 老百姓那时候欢迎红军的，所以要什么给什么。鱼都是一条河，比较大，结果搭的浮桥都是老百姓的门板来搭的浮桥。
0: 时任红一方面军通讯班长王成登，
1: 晚上过的河睡军校，
2: 晚上过的河随部队走，管他到哪里去，跟着走就行了。
0: 山河不语，歌声寄情。不同于轰轰烈烈的出征仪式，余都百姓用最质朴的方式送别亲人红军。当地非遗研究专家刘文丽为我们还原了渡口间动人的送别往事。
3: 当年在渡口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山歌队曾连唱三天山歌小调送别红军，成为了军民告别最深情的仪式。那么余都的告别，同时呢也是另一种告别，那就是红军战士义无反顾奔赴远征。
4: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5: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这片土地的歌声与故事深深打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两位词曲创作者。词作家张世燮深入赣南老区采风，汲取创作的力量。
1: 这个他那些人呢，因为他这个对红军呢特殊有感情啊，你让他回忆往事，唱起那些红。

0: 十送红军曲调的创作根基源自当地世代传唱的民间小调送郎调。这首曲子原本用于客家妻子送别远行谋生的丈夫，歌曲本身寄托着送别时不舍的留恋之情，使得曲作者朱正本迅速进入到了最佳的创作状态。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几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谱曲。
1: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谱到这个七送，千军万马盖这个江半站，十万百姓泪汪汪，谱到十万百姓泪汪汪的时候，我就当时动了感情。
0: 源于真实历史，扎根人民心底，经过再创作的这首乡土小调就此淬炼为经久流传的红色经典。

从1934年的含泪送别，到1961年的旋律诞生，再到影视音乐、舞台新编等多元演绎，十送红军早已不只是一首歌，它是长征出发最温暖的声音印记，是人民与军队生死相依的最深刻见证。歌声不息，初心永续，跨越90余载岁月，依旧诉说着这片红色土地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金米大地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四集。
1: 哎，于飞，情况怎么样？
2: 别提了，腿都跑断了，也没有几个人愿意让娃娃留在这村小学念书的。你们俩跑得怎么样了？
3: 哎，我这边情况也不容乐观，你看，就这几个。
2: 哎呀，现在满打满算只有11个娃娃，
3: 看来咱们金米村的小学是保不住了。
4: 这保不住也得保，
2: 难呐。
4: 你们都别泄气，我想总是会有办法的嘛。
3: 对，这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2: 说得轻巧，可你们想过没有啊，现在我们要保的不单单是一个学校的问题，这里面还有一系列社会问题。许多家里都是女的陪读，男的外出打工，夫妻两地分居，长此以往就牵扯一个家庭稳定问题，还有村子里的治安问题啊，家庭的教育负担问题等等。我们可不能把这儿不当一回事儿啊。
4: 那真是如此，我们才要打起精神攻坚克难，把这个当成村里的一件大事要事来抓。
3: 对呀，学校如果保不住，就会在咱金米村里引起连锁反应。
2: 可咋个保法嘛？
4: 集思广益啊，那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5: 李支书，李支书。
4: 是贤嫂子，快进来坐。
5: 哎，李支书，我今儿是来跟你辞职的。
4: 啊？辞职？
5: 对，我不干了。
3: 怎么了？有人欺负你了，还是受什么委屈了？
5: 哎，那倒没有，那村干部和耳农啊，对我都挺好的。
2: 不是，那你为啥要辞职呀？
5: 我就觉着吧，我这留下来也没啥用。
4: 贤嫂子，你是都把我说糊涂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吗？
5: 你们村干部都不知道吗？哎，咱们金米村的劳动力本来就不足，再加上最近那耳农们都四处跑娃娃上学的事儿了，都不好好干活，耳子都烂在军包上了，看着怪让人心疼的。
4: 嗨，这是我们有责任。最近我们都在跑学校的事儿，把儿子的事儿给忽略了。
5: 你们知道就行了。李支书，今年咱这儿子长得真的可好了，如果真是因为劳动力和田间管理跟不上，荒了这一季太可惜了。
6: 李正春，李正春，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
4: 有的叔，你老怎么来了？
6: 哼，我怎么来了？都是你干的好事。
4: 我咋了吗？
6: 咋了？你把我孙子的前程给毁了。
4: 我咋能毁了你孙子的前程吗？
6: 难道不是吗？啊，我问你，那3万块钱你给月息了没有？
4: 哎呀，我
6: 你别你的，你拉拉扯扯干什么？你跟月息耍的小把戏我都知道了。
4: 有德叔，咱有话好好说，您先别动气嘛。
6: 不动气？我告诉你，你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孙子去县城上学的事，你说吧，咋办？
4: 您消消气，小宝上学的事情不会耽误的，我正在想办法。
6: 哼，恐怕你想的是村里学校咋再办起来吧？我的孙子可是要出去念书的。
4: 叔，娃在村里上学真的挺好的，离家近，咱们照顾的都方便。
6: 哼，屁话！满村的人谁不知道，现在的学校那是村不如镇，镇不如县。
4: 有德叔，这只是暂时的，那将来未必会是这样。
6: 哎呦， 你倒是说了个长远，那孙儿上学那是能等的事吗？李正春，李正春，我告诉你，就你这德行，你还想给我当你女婿，你做梦。
1: 尤德叔，尤德叔，
7: 正春，你这么闷着头不说话，是不是还生我爸爸的气呢？
1: 你说呢？
7: 哼，小心眼儿。
1: 对，我的心眼儿比那针尖鼻子还小一点呢。
7: 哎呦呦，还真生气了。
1: 能不生气吗？你爸爸总是动不动就来找我的麻烦，他最糟糕的还是用你来威胁我。我还真是害怕，他一直这么跟我，就对着干下去了。
7: 你怕什么？你还真怕成不了他的女婿？
1: 你还笑？你说，要是你爸爸坚决反对咱俩的事情，可咋办嘛？
7: 咋办？凉拌炒鸡蛋呗。
1: 月夕，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吧？我说的可是个严肃的问题，对我非常重要。
7: 那你说说有多重要？
1: 要多重要有多重要，是你我一辈子的幸福。
7: 一辈子？正春，我好像从来没有说过非你不嫁呀。
1: 月夕，你……
7: 哎呀，好了好了，不逗你了。说吧，你需要我做些什么？
1: 很简单，就别让你爸再找我麻烦了。
7: 这个嘛，可有点难办。就我爸那脾气，他能听我的？
1: 哦，那这么说，你也没办法。
7: 办法嘛，倒是有一个，不过……
1: 哎呀，月夕，你就别卖关子了，你快说吧，你把人急死了。
7: 急吗？那你求求我呗。
1: 好，月夕，你是我的月亮，我的女神，我求求你，你就别为难我了嘛。
7: 哎呀，好吧好吧，看在你真心一片的份上，本女王就传授一条锦囊妙计吧。
1: 哎，好啊，你快说快说。
7: 其实这个办法你也知道，还是我之前给你说过的明孝家。
1: 哎呀，对呀，我真是被你爸爸给搞蒙圈了，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忘了？
7: 那你赶快把这个事情推上日程呀，这个办法不但能帮你打败我爸，还能助你彻底解决村校的问题。
1: 对对对，月夕，你真不愧是我的大贵人，好女王，一语点破梦中人呐。
7: 瞧你乐的傻样儿。
3: 要我说，咱就别费这劲了，各家有各家的想法，咱也不能逼迫人家，不是？
2: 怎么，你江长立想撂挑子了？
3: 那能咋办嘛？大部分人家都不愿意让娃儿回来，咱能有啥办法嘛？哎，
2: 想当年，咱金米小学在全县的教学评比中，那也是挂了名的，280个学生，13个教师，教学质量那叫一个硬气。
4: 好汉不提当年勇，今天，咱们金米小学那是落下的凤凰不如鸡。我看我们还是从实际出发，想想眼下该怎么弄吧。
3: 哎。要是搞经济，我倒是还有些想法，可这弄教育，咱是一窍不通啊。
2: 是呀，咱摸着石头过河是难了点，不过咱们可以多学习，多向懂教育的高人请教呀。
1: 高人？哎呀，玉飞啊，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啊，咱金米不就是有一个县城的高人吗？咱把他给忘了。

0: 高人，谁呀？
1: 金月熙呀。
0: 对，这金月熙可是咱们省上的优秀教师，省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呀。我还记得金月熙好像被教育部提议担任教学研究指导员啥的。
1: 对，他还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呢。
2: 你快说说，这金月熙咋就成高人了？
1: 听我讲啊，我上次听他说什么名校家，我最近在网上查了一下，什么叫做名校家？
3: 名校家？
1: 对，这个名校家源自咱们基层的首创精神，同时又契合了教育的改革的大方向，顺应了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强烈期盼，激发了学校高质量办学的内生动力，同时又持续地催生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让我们更多的孩子还有家庭共享到名校带来的这种幸福感。同时啊，构成了以名校家为统领，以名师家、名校长家为引擎的名校家工程大格局，是助推我们教育资源均衡还有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啊。
0: 哎呀，郑春，这个听起来很专业呀，看来你还真做了不少功课嘞。
2: 你这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郑春，你赶紧给金月熙打个电话，麻烦他回来一趟，让他帮忙联络联络，看咱们村小有没有可能和他们学校搞个这个名校家呀。
1: 可以试试，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4: 郑春，
1: 哎，
4: 郑春，
1: 哎，来了。
4: 我跟你说，这日子没法过了，你们村干部管不管？
1: 有的说。
0: 你这是又咋了？
4: 我没菜吃了，只有干饭，我咽不下去。
1: 那咋可能？到现在这时间还没菜吃啊？
4: 我家就没有。
1: 我不信，那月熙和他哥还能眼睁睁看着你吃干饭。你说吧，你有啥事儿？
4: 我的菜地全让你们给霸占去了。
1: 你说的是咱几米在建的有机农业现代产业园？那可是咱村上的统一规划，当初征用菜地的时候，大伙儿可都是一致同意的呀。有的说，当时你不也同意了吗？咋，把赔偿款一拿，就不认账了？
4: 谁不认账？啊？我只是让村干部给我解决吃菜的问题嘛。
1: 我看你是想让村子里再重新给你划一块菜地吧？
4: 自由怎么样？我种了一辈子的菜，离不开菜地。
1: 有德说，我知道你是种菜的行家里手，那村子里无人能比，可这批菜地是真不能破例啊。
4: 郑纯，你就不会特事特办吗？
1: 不能啊，有德说，你想想看，如果给你特事特办了，那你让其他村民怎么想？那还不都跑到村委会来闹啊。
4: 反正别人的事我不管了，我只管我自己。
1: 有德叔啊，你是让我很为难吗？
4: 你难不难我不知道，反正我很难。
5: 几天后，在金米村两委的盛情邀请下，金月熙代表他所在学校回到了金米村，了解情况并帮村里解决学校的问题。
0: 哎，月熙啊，你这次回来一定要多待些日子啊，给我们村这两委班子先讲讲这先进的办学理念，提升一下大家的士气嘛。
2: 哎，就是，人厂里说的没错，月熙啊，你这次可得好好帮帮我们。
6: 哎呀，看你们说的，这儿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这片土地有感情嘞。这次啊，能代表我们学校来咱们村里了解情况，这也是我的分内工作嘛。郑春，你先来说下村里的实际情况呗。
1: 行，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延长这个木耳产业链，丰富咱们村里的经济业态，虽然是有所发展，但是明显感觉这后劲不足啊。主要就是因为80后90后的年轻人大多都出去打工了。
6: 这个我知道，就连我哥也在外面打工，叫都叫不回来呢。
1: 是吧？所以啊，我感觉啊，村子就是跟人一样，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传承，它就是一个有机整体。那你说靠啥在其中提振士气、凝聚人心？我就觉得这就离不开学校。
6: 对，没错，那好的教育呀，不功利，不计得失，他能教会娃热爱生他养他的这个村子，不嫌弃他， 那将来学下了本事也会进行反哺。
0: 哎，这前几天郑春也说过呢，咱村子现在还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这社会问题，许多家里啊都是这个女的陪读，男的呢外出挣钱去了，夫妻两地分居。
2: 哎呀，那照这么说，那长此以往还会牵扯出一个这个家庭稳定的问题吗？
0: 可不是嘛，这村委会还要负责矛盾纠纷的调解和处理，哎呀，麻烦得很。
6: 来来来，多喝点水，歇一歇。
2: 谢谢。
0: 哎，好嘞。
6: 你们努力发展产业呀，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在城镇化这个大趋势下，要想振兴学校，那核心还是村里啊要有可以持续发展的经济支柱嘛。
1: 嗯，没错，这就说到点上了啊。
6: 当然了，只有当村子呀有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收入支撑，让村民的收入接近或者比进城打工更多，那年轻人自然就会回流，孩子们也就跟着回来了。
2: 哎，对对对对，我去县教育局，人领导也说了，咱们村如果有这个归雁趋势，能保证稳固的生源，那教育局自然就不会撤校了嘛。哎呀，
1: 可眼下的现实问题是，在生源不足的情况下，怎么能让教育局先派老师过来？我们的学生回流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嘛。
6: 哎，目前能确定留下来上学的学生有多少？
0: 这前几天经过动员，从11个孩子增加到了18个，可这里面呢还有些三心二意的呢。
6: 哎呀，照这个数量，这确实是个问题。哎，如果学生的数量能增加到50人左右，咱们就可以到教育局公公关，争取让教育局派老师来。
2: 50人？这难度太大了。
1: 哎，月溪，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6: 哎，看看能不能多做做家长们的思想工作，引导学生回流。
1: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我还想在咱们这个村产业上再做一些文章呢。
2: 哎呀，咱们就是因为产业太好了，人有钱了才跑的，能做啥文章吗？
1: 我的意思是，我们依托村办产业，制定一个留住学生的利好政策。
0: 利好政策？哎，对呀。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郑春呐，真有你的。
6: 哎，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哎，
2: 郑春，你这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我这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3: 你可拉倒吧你。
5: 为了引导学生回流，金米村两委经过慎重研究，制定了3条优惠政策：一，在村小学就读的学生家长优先承包木耳大棚；二，给回流家长优先安排公益岗位；三，用集体经济收入对每名在校学生进行无差别补贴。此消息一经公示，立即在金米村引发了热烈的议论。
7: 哎，你看，村长这次算是放大招了。
3: 哎呦，可这管什么用嘛？不回来的照样不会回来。
7: 不见得，我就会让我儿子回来念书。
3: 要么说你傻呀，咱们挣钱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有个好前程吗？
7: 你呀，光能看见后面，是不是忘了家里还有老爹老妈要管？没有他们，咋有的你嘛？
3: 说的也是，可咱也顾不了两头啊。
7: 那村两委这次制定的利好政策，不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3: 可村小的教学质量呢？怎么保证啊？
7: 我想，这村干部肯定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不然的话，还是留不住学生嘛。
3: 难啊，真是两难啊。
8: 哎呦，郑春啊，来来来来，快坐快坐。
1: 陈局长。谢谢。实不相瞒，我这次来就是带着金米村老百姓的嘱托，想问问金米小学还有没有可能恢复啊。我们村上复校的愿望非常强烈。
8: 我还是那句话，也是政策要求啊，你们金米小学要想复校，就必须得保证生源。 你还是抓紧做村民的工作，人数够了，咱就复校。
1: 说实话，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乡村教育的发展问题。那今天来了，刚好就向您再请教请教。
8: 郑春，你身上的优点就是你太爱学习了。现在农村教育确实处在一种艰难的境地，这里头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师资。名师往大的学校流动，孩子也跟着走，县城里形成了超大班，政府只能不断地扩建学校，从乡下选拔老师。招聘的过程中，弄得下面学科设置残缺不全，结构也不合理，家长更进一步地把孩子往城里赶，形成了恶性循环。哎呀，
1: 陈局长，您说的都是实情。我个人觉得，咱乡村教育的发展，还是要抓住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契机。
8: 你说对了，对农村学校的师资，要有更加有吸引力的举措，甚至建立一些特殊的体制机制。我们也正在学习北京市的一些做法。哎，你比如啊，提高乡村教师的生活补助，优先尽职尽级。乡村的优秀教师进城，城里的名师到乡村学校去反复锤炼。在这样的举措下，现在人家的那些三四十人的乡村小学不仅没有衰败，而且啊，还有很多名师争着抢着去呢。
1: 是啊，这是个好办法。如果咱们真的能借鉴的话，那我们金米小学复校的事儿不就是有希望了？
8: 对呀，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就必须想办法妥善解决。只是这生源上嘛，
1: 陈局长，我给您保证，回去后我们村委就抓紧做村民的工作，争取留住更多的学生。
8: 嗯，可以，如果生源能保证，你们就第一时间给局里报，我们会尽快上会研究啊。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四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等生命，生死无常，君等无碍。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2: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